天若等我在本地，我一的半天本地，我虽然多在为自己我都不安全，为自己我不能轻松，不再多一点，不必去再沉默，我很尊，我很不自然，也得尊重。